0: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
1: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
2: 那好科普机会，
3: 正破价贴五千出柜，
2: 降低十三分呐，
3: 你苏我社富，
4: 广播行得更红，
0: 不同的语言传递同一个声音。
1: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与您真情相伴。

你现在每地浪上课，你在那只爱人，平均了是三卦是八是卦，怪不怪那你不敢当恁过来？弄在们这那只耳盖，平均是三卦是接接裂裂，不怪那怎么算做怪人恁过来？当双地浪就对干，下张怎么稳干？当阴当对，浪户当很广稳干。走炸跟停跟姐姐，当在们很在好，是生活独独空空，是别是合理，那在建筑下的店，就话的在好被这些，是生活是是接的慌，在好团了怎么分吧？我负责是生活是接接裂裂，是地大地里边这，要身边困下汗，地面还能松还能严，都别得当有啥。在好很多在们听大黄叮叮呼喊接接裂裂疼汗一滴滴正大弄在们吧没有想过在外面这可能认得不得双下地段陪过人把的陪都可以让陪在门外能够疼张后领吗空后过马挡的女丁那位让在好把家被女丁那感恩甚至门当唔好唔肯冷干，叶架滴滴，靠藤铺红大大架，正打后话，省着混当么呢？弄在白架很难，藤丝来拢难，还唔在后话，在，我们铺绿麦了，时代本沙，在后后在吧，怪风后来风滴成台，话要先叶天香香。弄在们藤叶在拢难。他在好背本盖啊，问起电毛木棒，我红好只当的电那嫩，不绿吗？背后的那盖啊，正背盖。咱把好嫩，在好把内变内，好红独怎来？弄在门很难什么？在耶，我听路变好红独怎变这？在好好在吧，红好红的变来白灭，红独来灭的成台。咱不好吗？再好过乱捏乱担，咱不好过是这乱摔乱肉。弄在们的很难，感情来真滴滴。走完这弯河汉再好吧。再也再，如果咱好能都成咱不好，没是变是别，不是来是一。好好和都开始说慢慢的，唔好不别个呵呵，对咱手里个呵个唔好。再好团了后站龙狼吧后狼开快别个来灭的藤头我住宿狼看和平这可坦白他跑又是跑边个又是不杀中华公章算呢梦一年不够是这些高光一年不够是这些他还两天跟你啊我是他们够是他够他们他们是真理啊可对不问不提过的历史够看弄在门吧，在被写字，搞什么？乖乖乖乖，哈练的。努力卡，我写生过写接的别人走了要啥？今天他跟你生，在后在没背后要吧？凉凉凉，我得怎凉干掉？双臂动两根根俩，腿过正关腿啊，行腿行门，张下张当然不错，加些干些干啦，唔红菜。靠着领毛，在好多边两环当人，八号行八行别，不好独独空空。当今南号、东号、下号之类，好多是别是下，唔是来好那么些。弄家们怎样定制？很顺啦。

的什么看着怎么给大奶我将那个黑夜破团马王定海正我很干早上天嫩早起做金簪后牙暖脸后海后来个令门进在进海个登当三大不成都会干门就干脸海软泡脸软嫩门进门软泡脸软嫩俩腾出马波那里那多记得土豆怕吗把人没弄的关望他还有温度后来个排排门政府外个一定做啥提灯做不户开呀帮督督龙博根很毛政府停烟门走马鸡没跑脸印简直都能没跑脸印如果无龙马多人捏进那两张行龙做啥提连当双马还人记住人不敢顶我走中我断根流早沙梯接巴布包包油油公孙好来你俩记住连马堆乖娃我都人不白海来了我早沙梯给我不但告别帮也算不冷嘎登还乖哥们人这不面板棍们了那整吧这冷马路怕那匹马好多掉

0: 地段还是当过是达斯尼那塔他们在那过什么松落着啊哎。是他们在那块空中压着盘你不让我搞的说起经验并不如 M 着西藏日卡泽没有基隆跟王基隆我看过我杀了着了那日库克拉姆巴克罗曼莫打麦啊哎。那他断那只盘棍那这路哎。是他们在那块空中压着盘听我在挖度样。日说个同那么人们杀了空配翁当爱哭切送拉路这不送样莫一忙么送莫当么杀么阿在么阿什么在配莫么顿么阿爱得过没干么么杀了空在故事了么阿爱样样他今年切莫爱莫过阿三阿三阿爱哭老老个老克完那容来落么落过基隆过么顿么那个热度塞蒙阿蒙滚达尼能多十米里浪蒙达蒙正上个三十多等个蒙滚达多能把昆米里的碰跌这不是我来当时拿来嘎滚拿这路哎而他是宁他蒙达个大格罗斯布等空门诺门宁崩爱点拿他他们在那么里个套死你热战拿热战这盘燕个地莫么松清鲁顿拿蒙阿宁让我养拿崩爱点拿这盘他绕做爱苦人啊哎安铁蒙丹那说干这个音浪过公碰爱哭啊样跟路跟爱过热着浪啊爱哭人啊碰上让长满个把金跟爱哭人啊爱你推昆斯尼亚他蒙丹不该用个蒙关达是个是不让杀黄林过阿美日个蒙丹阿苏亚尼你要蒙丹过那不日上网爱不该人你配个个乐坤那他们在那是你个痛蒙阿度爱刚公说他站那哭命爱那爱蓝铁香那是个三度爱是来尊爱阿美日干蒙丹尼格罗斯布隆滚脑战落满爱那他们那你要蒙丹铁盘日所干碰不总是鼓你拍这不是滚蓝没存在了爱格罗克万那不该用干蓝拍蒙不撒蓝铁是用的爱蓝过没读没干没撒没过没撒来难日你要蒙丹过你得蓝拍刚刚能看爱安铁过你得浪费给有没他来他来那阿美日干蒙丹尼你得阿胖也多丹爱将了的配空作的存有人让俺爱了的多浪那阿康阿亚蒙诺俺顿爱阿爱你要蒙丹菲律宾蒙丹过撒中阿爱大哥撒达尼是不爱是个滚那这路爱是他们在你推空住亚是那你要蒙铁菲律宾蒙蒙丹的空那都让是都碰你专门是滚爱个大他阿爹那那菲律宾蒙丹过蓬空爱没啥人爹蓬能波波上秋拍翁当爱哭路人来他来那你要蒙丹爹蒙诺人哇塞你波尔蒙丹今年是人什么干蓝管康当年你推昆森亚他尊爱山田蒙丹过病爱不卡莫如他没啥么松在蒙阿师之苦啊莫一忙莫当塞没啥之苦在是莫当满爱阿妈爱是个么的啊哎可不说么啥呢你得让那是个过苏安提示那的那日没得那习近平啊嘎多米白着么的个。你只三男神啦太直啦阿没有啥呢滚动哭了爱转米空滚暖么准拉不莫难他绕着么是滚的你你习近平啊嘎多米神啦东空某某都习近平听了空也困了爱宁是他们在困死你压铁困不在压的不然跟着阿米有某本里子碰他可尊爱阿卡蒙嘎过某顿是不爱阿米有时故碰生让么撒不然跌不烂中空克瓦那吐什么克瓦那某本爱是阿帕谁克爱的啦某地是多烂就空不压克瓦阿米有时阿米安共来某某见着某空不给了爱帕某地是多克瓦门都增卡热扎带恩滚说是做啦阿米有时阿米安都过说个扎蓝增卡热扎带乐工了吗是不用个扎爱没撒蓝过了点那难增卡热扎带乐多能干做昂爱哭跌门那卡哇难爱增卡热扎米没撒蓝看个罗是都卡哇难爱增卡热扎看门过帮滚盘达路当不当做爱哭增卡热扎论那绕着么是苏那么多么卡铁滚是不爱蓝拍绕着么吐什么卡哇阿没有什么样那不能盘坑在公墓店墓怎么干看谁爱蓝拍阿扎阿哇么地是多卡哇
1: Jasagan Pong

0: ชื่อกามตะงาไอ้ครอบชามชานีเดหลังนามความงวยเดก็ปังดามะเซเดหลังนาชื่อกานิมงเดก็ปังดามะเซกาเรียยานาหลังไปครึมกา
1: 不同的语言传递同一个声音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现在是普通话节目时间
2: 家国时事听天下新闻时刻
3: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时刻主要内容有省委财经委员会召开会议云南推进国家科技特派团组团式帮扶工作实践上月全省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108.73亿元前七个月昆明快递业务量和收入双增长迪庆完善公益诉讼体系守护三江并流双节将至德宏迪庆机票预订热度月环比增长63%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造成3人遇难558人失联商务部回应没考虑对华额外加征7.5%关税下面请听详细内容8月26日省委财经委员会在昆明召开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经济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听取工作汇报研究统筹推进全省矿产资源开发促进资源经济高质量发展有关工作省委书记省委财经委员会主任王宁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指出发展资源经济园区经济口岸经济是省委省政府科学把握省情立足比较优势经过深入调研论证后做出的重大部署要坚定不移抓下去一个领域一个领域具体细化研究一个项目一个项目实实在在推动把资源经济的路越走越深越走越宽加快经济转型升级推动高质量发展自2022年中组部农业农村部等六部委启动科技特派团组团式帮扶以来已有396名专家驻扎云岭大地云南不断优化组织机制实现了组织优势向发展优势转化制度优势向治理效能转化截至目前云南已累计支持27个国家科技特派团130个省级科技特派团实现全省所有县全覆盖转化应用科技成果800多项带动新增产值超60亿元。省统计局8月25日发布数据显示7月全省实现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108.73亿元降幅较6月收窄 1.0%。8月26日红色记忆英烈丰碑云南省长征英烈专题展首展开展仪式在云南抗战胜利纪念堂广场举行本次专题展通过珍贵历史图片档案和文献资料集中展示两路红军在滇召开的重要会议开展的重大战斗经历的关键事件以及英烈们浴血奋战壮烈牺牲的感人故事首展结束后9月至10月将在昭通、曲靖、楚雄、丽江、迪庆等州市巡回展出每站展期7天近日残疾人非遗作品巡回展出的接力棒交到了云南手上滇韵遗风匠心非遗云南省残疾人非遗文创作品展在故宫博物院文创融合馆开幕100多件出自云南残疾人之手的匠心之作集中亮相让古老非遗焕发新机让残疾人创作者的才华被更多人看见今年1至7月昆明快递业务量和快递业务收入均保持增长态势快递业务量累计完成7.37亿件同比增长23.88%快递业务收入累计完成54.36亿元同比增长18.09%连日来丽江三亿国际机场三期改扩建施工现场塔吊林立机械声轰鸣建设者紧盯2027年内交付投用目标抢抓施工黄金期全速推进各项建设任务自1995年通航以来丽江三亿机场不断扩容升级2025年旅客吞吐量达863万人次通航城市逾百个已成为云南第二大国际空港据了解丽江机场三期改扩建总投资72.9亿元设计年旅客吞吐量达1100万人次十年来迪庆州人民检察院牢牢把握完善公益诉讼制度强化检察公益诉讼重大部署一体统筹香格里拉德钦维西三个基层院公益诉讼履职坚持生态优先法治护航民族同心协同共治工作理念构建起具有迪庆特色的公益诉讼检

0: 查工作体系，不遗余力守护着雪域高原公共利益。受请三休十三超长拼假带动，2026年中秋国庆提前订热潮开始抢跑。同程旅行数据显示，截至8月24日，中秋国庆期间飞往云南德宏、迪庆的机票预订热度月环比增长63%。国内新闻，8月26日上午，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据初步统计，截至8月27日上午8时，成功搜救出热索村村民2人，排查发现遇难3人，失联558人，其中外籍人员260人。目前抢险救灾工作正在紧张有序开展，大量调运物资已陆续到达吉隆。国务院提请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审议的报告显示，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 GDP 同比增长4.7%，增量达3.6万亿元，为5年来同期最高水平。我国经济运行总体平稳，稳中有进，社会大局保持稳定。国家统计局8月27日发布数据显示，2025年中国经济发展新动能指数为153.0，比上年增长12.5%。各项分类指数与上年相比均有提升。国际新闻，27日，商务部新闻发言人黄玲在回应有关美国政府考虑对自中国进口商品额外加征7.5%关税的提问时说，美方以产能过剩为由，对包括中国在内的16个经济体发起301调查，将经贸问题政治化，是典型的单边主义、保护主义行为。中方对此坚决反对，我们将继续密切关注并全面评估美方后续举措，并保留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的权利。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广交会、秘鲁推介会26日在秘鲁首都利马举行，中秘两国工商界代表围绕深化经贸合作、推动企业和采购商参展对接等议题进行交流。伊朗陆军发言人阿克拉米尼亚26日表示，伊朗的军事方针已从防御转为进攻，伊朗武装部队已做好充分准备，在必要时对敌人发动先发制人的打击。据中国驻菲律宾大使馆消息，8月26日晚，在中菲两国执法部门通力合作下，长期潜逃在非绑架团伙头目邱某某被成功抓获并遣返回国。据美国方面26日消息，美国柴油库存已降至历史同期最低水平，随着农业用油和冬季取暖需求增加，已逼近历史最高纪录的柴油价格可能进一步上涨。尼泊尔国家减少灾害风险管理局27日说，该国山洪受灾地区已发现359具遇难者遗体，失联人数达910人，失联人员包括来自约30个国家的517名外国游客和127名尼泊尔本国游客、104名尼泊尔警务人员及162名当地居民。
1: 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谱写中国式现代化云南篇章，引领新时代。
0: 8月26号，省委财经委员会在昆明召开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经济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听取工作汇报，研究统筹推进全省矿产资源开发，促进资源经济高质量发展有关工作。省委书记、省委财经委员会主任王宁主持会议并讲话，省长委员会副主任王宇波出席，请听报道。
2: 会议指出，发展资源经济、园区经济、口岸经济是省委省政府科学把握省情、立足比较优势，经过深入调研论证后做出的重大部署。通过一年接着一年抓、一件接着一件办，三大经济不断取得新的进展、新的成效，势头越来越好。要坚定不移抓下去，一个领域一个领域具体细化研究，一个项目一个项目实实在在推动，把资源经济的路越走越深，越走越宽，加快经济转型升级，推动高质量发展。会议强调，矿产资源是我省资源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要抓住矿产资源开发利用的机遇，建立矿产资源勘查开发与产业发展协同机制，聚焦重点领域、关键环节、攻坚突破，把好资源变成好项目、好产业，推动矿产经济提质、增效、升级、增值，加快向价值链中高端迈进，不断把资源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要坚持存量增量一起抓，严格落实重要矿产资源省级一盘棋管理，加强矿产资源保障，有计划分步骤地推进找矿新增一批、整治退出一批、存。

0: 量盘活一批，督促增储一批，服务转采一批，释放产能一批，把存量盘活好，把增量做起来。要坚持科技赋能，研练补练，加强与龙头企业、高校和科研院所合作，布局一批重大科技专项、重点研发项目，做大矿产精深加工产业，依靠科技延伸产业链，提升价值链，实现资源价值的倍增，产业能级的跃升。要坚持保护优先、循环利用，绝不能以牺牲环境为代价，引导企业加强技术工艺和装备升级改造，提高资源节约集约利用水平，积极发展循环经济，推进矿产开发绿色转型。会议强调，安全生产任何时候都不能有丝毫松懈，要坚持从严监管、源头治理，着力加强当前主汛期矿山安全工作，压实企业主体责任，深入排查整治安全隐患，严格整治私挖乱采、盗采行为，加强监督管理，守牢矿业安全发展底线。省委财经委员会委员、有关省领导出席，省级有关部门和单位负责同志参加。
1: 云南是最早实施西电东送战略的省份之一，30多年来，西部的清洁能源源源不断送往东部。如今，无人机自主巡检、在线监测装置、全覆盖的换流站和输电线路串联起了云南西电东送的大动脉，让每一度送往东部的电能既绿色又智慧。请听报道。
2: 最近正值迎峰度夏关键时期，在南网超高压公司曲靖局正负500千伏牛寨换流站，室内轨道机器人24小时巡逻，15类自主研发的在线监测系统，像听诊器一样监测主设备运行情况。这些数据都将汇集到生产运行支持系统，有异常情况时能第一时间发出指令，还可以通过大数据分析设备运行情况，提前发出预警。南网超高压公司曲靖局党委副书记、总经理郑峰：
3: 目前曲靖局所辖500千伏罗平变电站、正负500千�伏牛寨换流站内，超95%的日常巡视、数据抄录和特勤任务都已经实现了机器带人，智能安全防线不断巩固。
2: 数千公里输电线路的运维管护则打开了高空视角。世界首条正负800千伏特高压直流线路楚穗直流，部分塔位所经地区山高林密，以往巡检是一件苦差事。南网超高压公司曲靖局输电管理所线路运检带电班副班长李闯：
4: 钢塔之间距离的话，一般会有1000米以上。那么如果是要靠人力走的话，那么可能要走上2个小时以上，因为要爬山、下山。我们通过无人机巡视，一天可以完成60级钢塔，差不多30公里的线路的巡视。我巡375到381，你巡382到389。
2: 南网超高压公司曲靖局输电管理所线路运检班高级作业员赵勤龙：
5: 我们这个巡视就是质量是很高的，可以看到线路上面的一个螺栓的销钉有没有出现脱落的情况，这个销钉可能小的就是1到2厘米，我们也能看得到。
2: 依托数字化巡检运维手段，南网超高压公司曲靖局管理的输电线路近3年重大紧急缺陷下降71%，输电巡视效率提升近3倍。截至今年7月，南网超高压公司曲靖局所辖牛丛直流累计送电量突破3691千瓦时，相当于节约标准煤4530多万吨，持续为西电东送、东部地区绿色发展贡献澎湃动能。南网超高压公司曲靖局党委书记、副总经理汪洋：
6: 我们深耕数字化运维，建成功能完备的生产指挥中心，16项核心业务全面线上贯通。下一步，我们将深化人工智能加行动，盘活智能装备集群，全力建设智慧西电东送大动脉，为服务国家双碳目标贡献更大力量。
1: 记者从省人大常委会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云南省公共图书馆条例将于2026年9月1日起正式施行。请听报道。
7: 条例共6章43条，进一步规范了公共图书馆的设立、运行与服务，明确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设立公共图书馆，把公共图书馆建设纳入国土空间规划和财政预算，保障经费投入。同时划定了公共

图书馆免费基本服务范围，专门强化特殊群体服务，要求设置阅览专区，完善无障碍设施，保障少年儿童、老年人、残障人士的阅读权益。云南省人大教科文卫委员会法规处处长石永佳。

0: 康是硬是刚，热心让么啥，我们点热浪他，他不个扎爱阿松，啥阿不是罗他塞。
1: 是噶么得啊？哎，可不是么啥呢？毛妹，你带过帮咱妈噻？亚么顿那么困了空白帮咱拿，上南也帮咱拿过，祖国不会忘记，我也么困热。

0: 时间没得我爱吸收不少呢。得让那时间得过帮他妈些，也那让白看个。
1: That's what that was yet.
2: 有意我意，我你去。
3: 李祖母吧，那啥啥。
4: 听不听了我爹们那啰嗦不？俺就说花花子，俺们年木瓜菜驸马芝麻去了我，一直听嘛瓜年弄我带。听不过听不过，俺爹刚吃那啥咯？李叔木瓜特别嘛是森林驸马公啊。俺们年李叔你抓木瓜白嘛没见那那个。

0: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
1: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
2: 那好科普之旅，
3: 正破价片五千出柜，
2: 降低十三分啊！
3: 你苏我社富，
4: 广播涵盖更广，
0: 不同的语言传递同一个声音。
1: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与您真情相伴。

0: 小米马币不要困难哈尼啊。马里小米不。
1: 我错八号，客家罗表下的意思牛牛哥哪尼？阿罗地多卡可苏吉奥斯蒂亚老。地球马吉哈，你马可多自家自家打嘞。要不要给那个富二回家？要乌他吃起他莫就为下家我家为一笔吹加个几度多大？皮卡多玛咖啡壶，卡起的卡莫过米亚克的白尔哈老咯。
2: 哥巴哥希，哥巴哥希，哥巴哥希，哥巴哥希，破壳该玛嘎，皮卡破个该玛嘎，克亚卡。超家内家为满是不家为咯，阿咪啊，罗满是阿只为人家啦。
3: 阿咪啊，我不家，我来出个路边卡好出油啦。
2: 有哇。
3: 太多，哦，五十八我边来，一边出油啦。
2: 五十八阿古里给嘞，好吃的好大黑阿哥，满秒给搞为哟。
3: 啊？太多，一边出嘛黑油啦。
2: 阿咪啊。我给铺说我错为错嘛黑了嘿。
3: 阿弟啊我过来给洗了。我搞不来错哟。皮卡一笔去哦我没来就。
2: 我去大步一的大大表黑。他妈家爹的嘞。
3: 我来一笔去主催工作对家的吧。真努也努催跳拉大表。
2: 我去我为一下啦，我去一边吹，我是主吹的书记啦。
3: 月，
2: 等你我是他吹主的，我靠个家教个呗。
3: 我去，
2: 我爱家，我为出租他为厉害错哎。
3: 爱家啦，我为阿爸也厉害错。哦。我他了自己干嘛修了？我阿来开个人家，你多嘛个咯？
2: 哟哟，哎呀呀，那位，快苗起飞飞呀，那位何家何家小孩？
3: 嘛去嘛去，快苗吃不没嘞，拉茶几没几草呀的。

0: 你好，我是第二颗卡吉亚维斯盘内奥奇奥迪的老道，也不我和他要的奥加拉的古拉道。
1: 离开古拉格维阿里加，只呼格奥拉加，多么个维古，拉格是维苏基嘞，要嘛莫维奥亚卡卷莫维奥伊塔是亚罗，尼玛科卡加维蒂亚，阿里奥比德比达维亚卡博埃。以下为那些好去比，也都不为一百二哈门破开始。
2: 嘿，家，哎，阿伯呀，怎么嘞？好家了呢。
0: 阿丽，哎，怎么得破回来？
1: 以下也必须要拉个为我家谢奥尼高，再拉个要他卡可为我罗卡拽古马彪。记得你们说，以下在那塔古达勒卡库加东尼哈古比，有卡亚维多卡加纳哈尼嘎。
3: 以下在老，诺去老罗嘞。
0: 哎，干爹，那次不回来，去，这位阿爷来阿伯爷，祝福我和他阿格拉维，去诺维西米好拍个，姆啊，对个架子。一时带来啥好比？我开阿伯开个，去得拍拍马去啦。
3: 我不回家，家老，这个我拍呼喊你啊。
4: 哎，家伙，我今那次不回，一时没得你，看你不不该。
3: 这个马下个回，你家好个，唔家打老个，我去家一下，我开老个定位，是我阿姆来报告嘿。我今那俩他妈爹的嘞。
4: 这个努力去海米奥阿奇姆维博布塔古，阿奇海家第七年来，会比越好吧？
0: 努托马古加维勒，
4: 哎，加维啊，那次博维奥加耶勒博佩维马希拉。
3: 其实去奥加耶勒那次博维个做来做维有，佩亚卡，我去去海奥阿奇姆维伊西米奥克乌维奥加路耶勒博古克。地铺噶嘛阔个喂，
4: 我和你喊你，回到地皮，回家地皮，下嘛是不带大卫克里地噶地铺，我去夜来地家喂，阿吉噶地嘛下，地噶卡嘛地嘛个家。
3: 哎呀呀，地噶噶地嘛啦，我妮妮，从苗阔地地，卡家喂海米噶，地阔阿吉吉耶接着，多来个家喂海米过去。西欧古的街做大位咯，错的街的家嘛啦。
4: 卡亚去为海米的街我铺下个，拉不为有嘛起来啦。
0: 啊？这海米卡做为个，的街又铺下来，的家呢不为啦。这海米地米就拍子来，我家他爷来，的家爱咋个啦？
1: 也是哪个岗位来扩家咯？表现为一时牛油果油，客家落起来，云南省民族宗教事务委员会云南广播电视台第一地道拉大卫有，地道八何亚尼，罗小八库维华，尼地八李光辉，阿尼地八派华，五八叶翠英，阿五八华丽耶萨阿尼魏小福。朱马巴、那嘎、欧巴、扎普、那些、古马巴、扎哟、李普巴、李吉皮、李科五巴、李科波巴、塔小鸡、拉门欧巴、周协力、多科努巴、白谢夫、赵雄伟、奥科古奈巴、白谢夫、卡洛、奥科波巴。卡洛李泽瑞科卡洛克鲁奥那些伊哈大地七扎奇扎拉大地扎普埃嘎大地那嘎郭沙大地李秋娇布马大地那洛阿里大地谢盖如阿普沙大地扎扎法西兹塞大地扎哟西扎大地起码为个小男孩为我不而家。

0: 我错八号，客家佬表下的一时牛油锅那哈尼，你多得多，福建白家味白阿白啦。
1: 再来一号，我去南塔古勒阿条拉维锅，我去南塔吃一时加韩拉比的辣椒，对，七月牛油锅买回去，我接他这个买回去吧，下锅来给黑味。也是你好我过了大卫他家很
2: 哎高我去那波大家了吧我听你我是他与他不会我和你比这个你有个意识的家给他了我过个家切大了吧
3: 嗯下给你有了你有个给我他独家的歌我给这个不要你那里的来黑的下要开有我去叫
2: 太家托妈妈要去哟妈妈妈妈这是个妈妈这特别的估计的吃吧各位
3: 呀这个你有个别的结果妈妈妈妈妈妈都去他户口就家了要他试试好的女主妹妈我去国家考好下家去的去只考好大卫国家的家我把破好路拉大卫的掉了
1: 哦，我估计这里有六个客，那是地道那个我一时叫客，好个马多哈酒，好马个那位他个马多哈酒，客过有啦。
3: 月，这客过月，我去吹起大卫，我压他就来哈么的，我个气呵呵的个。
1: 哦，客，土马的叫六个，那爱家嘞，阿罗的个听土卫哟。
3: 大吉大吉，爱家的吧！我去卡亚塔西达勒，俘虏加哈拉维哟。我哥阿克去达勒，俘获维塔罗达。我去加科切克耶勒，牛油果米的，去达拉木耶勒，还我们加给哈拉维哟。
1: 啊！我哥去过去，我去阿克阿托马蒂住了呢。
3: 我去阿克米卡德黑米帕达维阿亚，加的加的加给他比勒。还没爬坡有家，家个大卫坡半夜不到哎。
4: 啊，出去你个他妈个大卫呐！我靠个这个不哈啦，哪个叫那喊呀？
3: 我和你有个米的卫哥，富家路来的啊。家的家的家可不多，那么多，他呀还没到个来坡半夜，吃开个这个自己的还没，得给我进来饿死下位哟。
2: 以后你冇。努维多卡尼哈拉蒂古达加，亚卡普扎鲁拉勒，海米亲妈妈帕普可诺，我去卡亚为海米卡伯维加，苏维拉谢科蒂尔卢修，卡亚去第七的杜加马卓瓦。
3: 加喽，卡亚去哦，加个加加皮掉瓦。切蒂克，我去纽约过米加提第六维哥，我把破维普塔加住，诺加加莫达维。哎，噶阿维巴的哈巴的马克耶，马尼米塔那次不不不的，我也不加。
2: 努麦乌斯维塔杰尼莫，以后他科维塔希努马西格噶马加，东埃加维塔的，我把破维普加鲁拉维哥，卡亚和多约维多马索，卡克特蒂维噶苏克蒂噶那，乌塔格哥鲁格布巴阿苏勒嘿。
1: 啊，有阿雷以后。家的家的家宝可以米卡维达给他，这地多牛逼哦！富家噶嘛家噶给他，这地多嘞，卡亚和他鲁西兹罗古卡可以得住嘞嘿。
3: 卡可维奥他阿妈西古拉维，亚卡，阿和。
1: 哎呀呀，哎呀呀呀呀呀，亚诺可以，诺去奈塔古嘞，你有过时加拉达古拉达维哦。那多别家秀，老，那地不多啊，一号得了。那多一啦，
0: 以下每库噶老维多过海多时，要是为这里去土马库噶自个马做，一边吹他米卡卡那噶噶达比噶库噶，亚卡卡亚去有未来，每库哦噶莫达维塔接哟。那么那后边木皮哈，爱噶来要米马过山，是木噶米达。

0: 瓦西提着哈切巴切灰塔落去哈啦，过山切诺拉西。
1: 哎哎，拉垮拉垮！拉古纳卡，瓦西拉古诺咩？
2: 啊？拉古纳，瓦西拉不得。呜，马票马票，那个曼尼西，曼尼西牛啊哈干娘尼莎。哎呀呀，哎呀呀，不笑不笑，把你气个吉拉波罗，哎呀，就这电话多给你些。喂，哎，一下就这，他这个干了，他这个干了，我是干了，我会带你，把你气个吉拉波罗个呗。
0: มาอยู่มาลีว่าสิลูกกาฮลาวิชิไอกาแต่วีอิสิมิธาดูสิคือกาเวลาพิชิข้ายาคือมีมีหล่อหล่อดีแหละไอกาแต่ถ้ามานี่สิกาชาคือปีดูสิวีที่ว่ามาจ้าจื
2: ้อมานี่สิวีปากีกาชาปนิชิลูกที่กีวิธาลูกไปเจ็ดที่ติดละเฮ้ตุปอบเฟอร์กาชงมาขอกาบัง
1: ตะเกียตะเกียไอกาพี่ปอบมาจิตรานิชา那吃的可吃着嘞，买到外面你心闷个啥个话题？家底家底吃个些，我个吃不到。
0: 之下，爱家底为马尼西个为啦个为家底家底吃个些，闷闷吃不到切。一下，家底家底吃个古马尼西到那不是嘞，马买海得古嘞马为个。这里呀，某家科技师傅一些故事，家底家底吃个。亚维拉的古币，
1: 大多还没十几六。我去问马尼西吵架吵架古，我去个别家表。
3: 哎，嘿啊，多年大伟古，我去马去买，结果我去卡马做卡马沃布拉。
1: 我去他卡好了未来的未来的哟，这古吉维他这把搞落下了呢。
3: 啊，麻烦我去个奥布勒奥利塔亚多尼维奥。
1: 吉六，这个干了嘛？我去问马尼西那次马克达维哦，我去卡奥努维莫达个做马西，这可诺奥普那来的嘞，诺他阿罗好了拍掉吧。
3: 嘿嘿，拍啊拍啊，这个我去搞乱了，我去卡维马尼西问别个宇航诺维普梅塔你来有没？
4: 宇航是这。他那咖啡看下去，他不会喝，哎，干掉，哎，干切倒霉。
1: 大家，我个卡玛巧克力卡玛加多，我不要酱的，阿不收。
4: 我错吧，我问你对对不？比侬山海个地位，第二他第二个干大位。
0: 写过去的了母体，母说的了母婆，对你对哈个提好喏。哎，家带来奥努马尼米的大卫卡亚的，卡麦大卫马尼西沙格布。哎，家再来来一下塔库来阿克，木佩哈维奥加加拉兹。
2: 啊，一下书记啊，人诺个加拉加少，马尼西卡麦马亏着咯。那后第一家超维加诺塔奥布尔加古拉加，先马维超塔加奥布尔加。
1: 开塔库，奥布尔维古卡提卡提加格加布拉勒哟。加拉兹呀，他去那他个，我把破被铺盖，我加拉个二家罗里，哎啦！
5: 哥，侬妮妮，要多吃开点药呗。侬没事，约翰侬后背慢点洗。某家科技有些公司为需支持他，何必嘞？记得去药厂可乐慢点洗罐头，那外汽水的多嘞，还有咖啡、欧包个。错他搞好比呗，没啦。
2: 得啦，得啦，打够了，打够了。一下子的波，我来诺维马塔尔加拉点嘛哟。我和你过明的嘞，一时好多伊玛加古卡开丢。一下古维加，我理解哩嘿。
5: 我说，水库他妈大哥做回来呐，又和个某杰大卫比对木哟。今天去我去卡咖啡，再买他木嘞，铺加拉咖啡，又和加不可诺。开口他把大来给媳妇接哟，我不打过，我和他去收拾子啦。
1: 错卡，不能那么做。
2: 哎呀，你还在了，走走走，打个路，打个路。 ya nyao no hne tha ku leo cha ne ti cha la ga leo he cha ne ha cha ta yo da lo ila
4: ma pheo ma pheo ali yo khya ye nga nga ma mu lo
2: ha
4: ha ka khe bu na
0: ya xie no ga ga vi le ko ga lo biao xia vi yi xi niu yu guo yu ko ga lo qi le yin na sei mi zu zu jiao si bu wei yi hui yin na guo bo di si tai di ye di do la da vi yu di do ba ho ya ni do shou ba ku wei hua ni di ba di gua hui gan ni di ba tai hua wu ba yi ci yi ga wu ba hua li ye sa a ni wei xiao fu ju ma ba na ga o ba zha pu na xie gu ma ba zha yo li fu ba li ji pi li kuo wu ba li kuo bo ba ta xiao ji la mu o ba zhe xie li do ko nu ba bo xie fu zao xiu wei o ko gu ne ba bo xie fu ta lo o ko bo ba ka lo li zhe rui ko ka lo ko lu o na xie yi ha ta ti qi zha qi zha la ta ti zha pu ai ka ta ti na ka guo sa ta ti li qiu jiao bu ma ta ti na lo a li ta ti xie gai zu a fu sa ta ti zha zha fa xi zi si ta ti zha yu xi zha ta ti Chimavi ga shona lavi obu e ya

0: 各民族团结奋斗的优美和声。
1: 少民族团结，建设人民家。
2: 各民族交流、交往、交融的生动画卷。
3: 大家要努力，还要过上更好的日子。
2: 共同体，云南叙事。
4: 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新华村的手艺人都是照葫芦画瓢，制作传统样式的银器。
5: 少数民族需要什么，我们做什么，压根就没有我们自己的一些创作设计。
4: 为了改变这种状况，已经走遍多个少数民族省区，练就精湛技艺的他，回到家乡创业。
5: 回到新华村以后呢，我就创作了九龙壶。啊，这个九龙壶当时呢，一创作出来就一炮打响了。
4: 在他的带动和影响下，一些在外闯荡的手艺人纷纷回到新华村，共同打造出中国银器第一村。
5: 一个人在家里面，富那是不行的，要大家，一起富起来，然后呢，才能够影响更多的一些手艺人。
4: 共同体云南叙事，今天讲述寸发标和新华村。
6: 秦州前非遗大理县，这个月的19号到21号，在我们和秦新华村举办。喜欢创新、干热闹的，那又是一个福音了啊！又是一个福音了。
4: 11月22日是大理白族自治州成立纪念日。大理州鹤庆县草海镇新华村作为鹤庆银器锻制技艺国家级非遗项目的诞生地，成为庆州庆非遗大理行活动的主场之一。
6: 那这回来参展的这些是基本上都是些省级非遗传承人来表演啊，有的绣花呢，唱秋子呢，捏狗狗呢，扛粑粑呢，啊，样板样式都有。那机会难得，19号晚间7点。饭吃掉嘛，一个坐一个的伯母，有几个悄悄的了。
4: 新华村位于鹤庆县西北部凤凰山脚下，村东南是一片2000多亩的草海，水域宽阔，盛产莲藕、菱角、海菜花和鱼虾。每年夏季，荷花怒放，呈现出一派高原水乡景色。真正让新华村飞升中外的是新华村的银器加工业。新华村被誉为中国银器第一村，工艺产品销往全国和海外市场。新华村还被评为国家4A级风景名胜区、中国民间艺术之乡、中国传统村落、全国特色景观旅游名村、云南省特色小镇。新华村有今天的发展，离不开一个人，他就是中国工艺美术大师、国家级非遗传承人、星滇人才奖获得者、鹤庆寸发标文化产业有限公司董事长寸发标。在2024年9月举行的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上，寸发标又被表彰为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个人。
7: 我觉得啊，这些奖项呢，看起来是一种荣誉，但是我更觉得它是一种鞭策，就暗暗地下了决心。

0: 决心，啊，不辜负党和国家对我的这样的一种希望。
1: 新华村最早叫石寨子，当年是有名的小炉匠村。走进新华村，叮叮当当的小锤声不绝于耳，这里家家有手艺，户户有作坊。自唐朝南诏国时期，这里的白族手艺人便开始手工制作银铜器，并世代相传，沿袭至今，已有1000多年的历史。村民大多靠挑着担子远走他乡打制银器谋生，每位匠人都有自己的方法和技巧，他们在方寸间用心手合一的敲打，将各式花样印在银器之上，制作碗、壶、杯、手镯、茶具、银画等一件件精美银器。新华村手艺人打造的精美工艺品沿着茶马古道进入四川、西藏、甘肃等省份，甚至远销印度、缅甸、尼泊尔等国。寸发彪1962年出生在新华村，家族祖辈手艺都很出名。童年的寸发彪喜欢画画，16岁，寸发彪跟随父辈开始打银器的小炉匠生涯。与其他的小炉匠不同，寸发彪的担子上比别人多了一副画夹，见到有意思的图案就临摹下来，做活时也格外用心。18岁，学艺仅3年的寸发彪就开始带徒弟了。为了生计，寸发彪的足迹遍及省内的文山州、西双版纳州等地，还到过贵州、广西、西藏、宁夏、甘肃、陕西等省份。彝族的手镯、围腰链、领花，壮族的项圈、长命锁、衣角牌，傣族的银腰带、瑶族的银纽扣、佤族的耳环、苗族妇女头戴的银饰，无论是哪个民族、哪种风格的银饰品，寸发彪都做得有模有样，令人赞叹。1987年，听说西藏银铜器需求量大，25岁的寸发彪约上同村7个伙伴远赴拉萨。藏区的艺术与审美拓宽了寸发彪的视野。由于肯钻研、能吃苦、技艺出众的寸发彪被聘为西藏福利企业总公司民族用品加工部经理，带领着藏族和白族工匠制作手工艺品。上世纪80年代末，一次偶然的际遇，寸发彪想到用白铜制作布达拉宫题材的工艺品。经过2个多月的反复设计和创作，白铜浮雕布达拉宫问世了。西藏自治区政府当即向寸发彪订了20套，作为西藏自治区代表团出访时赠送的礼品。寸发彪上了西藏日报，后来中国日报也报道了他在拉萨帮助藏族工匠发展民族加工工艺的事迹。在西藏8年，寸发彪兼收并蓄，逐步形成了自己的艺术风格。自从寸发彪在西藏闯出一片天地后，新华村的白族乡亲也纷纷来到拉萨。白族银匠们以前门店后作坊的形式加工各种工艺品，成为西藏制作金属工艺品的主流队伍。1996年盛夏，受西藏当雄县的邀请，寸发彪去参加当地的林卡节，他身着藏装，和当地人一起摆起了银器手工艺品摊位。素未谋面的云南日报记者任琴找到了寸发彪，任琴的一番话改变了寸发彪的人生轨迹，也成就了一位工艺美术大师。
2: 他说是陈师傅啊，你带回去，你有这么好的手艺，你为什么不在你家乡发展？我说大姐呀，我们鹤庆的白族又一串链子又一双手镯不够我做呀。他说是你错了，你面对的压根不就是鹤庆人，也不是原来的少数民族，也不是西藏的藏族。他说是你应该面对整个世界。他说是你要知道你心有多大，你的舞台就有多大。那天晚上我睡觉一天晚上看天花板，但是4隔1年以后我回来了，我想改变新华村这些以往的这样的一种格局。
1: 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新华村的手艺人都是照葫芦画瓢制作传统样式的银器。
2: 少数民族需要什么我们做什么，压根就没有我们自己的一些创作设计。
1: 为了改变这种状况，已经走遍多个少数民族省区练就精湛技艺的他回到家乡创业。
2: 回到新华村以后呢，我就创作了九龙壶。啊，这个九龙壶当时呢一创作出来就一炮打响了。
1: 在他的带动和影响下，一些在外闯荡的手艺人纷纷回到新华村，共同打造出中国银器第一村。
2: 一个人在家里面富那是不行的，要大家一起富起来，然后呢才能够影响更多的一些手艺人。
1: 共同体云南叙事，今天讲述寸发标和新华村。寸发标回到家乡新华村，打算闯出一片新天地。村里人说他傻，放着在西藏的好工作不干。寸发标跟父亲说了自己的想法，父亲直接甩给他两个字：做梦。寸发标不急不忙，显得很有底气。为了让古老的银器加工手艺脱胎换骨，从审美上更具现代性，寸发标开始了全新的尝试。
2: 中国人是农的后代，是农的传人，我就设计了一套九龙壶啊。当时我知道九龙壶设计出来很精美啊，一炮打响，真的让我不可思议的就是说，把壶做好了，然后呢就配了八个杯，看看首尾相衔嘛。但是做出来会神奇般的出现，一壶酒里面倒满八只酒杯，一滴不多，一滴不少啊！我心里面就想，我成功了。然后呢，我就这样以后呢，我就申请了国家专利。后来一炮打响以后，全村的人都在做。虽然说我的专利有了，但是我心里面想，这位任大姐让我回来，她是让我回来承担一种使命的，我就让大家做。
1: 1999年，寸发标设计的九龙壶获得国家专利，并被中国工艺美术博物馆收藏。继九龙壶之后，寸发标又设计创制了九龙火锅、九龙泼水桶、九龙烟筒等一系列产品。这些产品不仅大受欢迎，还为寸发标赢得了广泛的声誉。人们渐渐不再把它当成一个手艺不错的银匠师傅，而是一位有着极高禀赋和创造力的工艺大师。他的作品越来越多地被收藏，并作为礼物赠送给贵宾。1999年6月，寸发标被授予云南省民族民间高级美术师称号。2003年12月，他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授予民间工艺美术大师称号。寸发标成为新华村银器设计潮流和趋势的引领者，他的创意经由大量手工作坊仿制后，成了新华村银器产品的一种共有形制，并获得了社会的广泛认可。当时新华村大部分手艺人还停留在传统生产经营观念上，作品缺乏创新，重制造轻营销。而寸发标有了品牌营销的理念，生产与经营理念已经与现代市场经济相适应。寸发标希望新华村手艺人能够在观念上有所突破。2012年，参加完中国工艺美术协会在剑川主办的培训班之后，寸发标向县政府申请经费，并获得企业赞助，自己又拿出2万多块钱，一共凑了6万元钱，在新华村举办了一期培训班。寸发标一家一户去动员，由中国工艺美术协会主办的国家级培训班在新华村开班，共有290名工匠参加，授课教师包括清华大学美术学院教授唐旭祥等7人，从工艺美术到品牌观念进行了为期6天的全方位培训。在寸发标的带动下，新华村将银器制作产业越做越大，家家户户都传出叮叮咚咚悦耳的小锤敲击之声，锻制手艺更加精湛成熟，流金、错金、镶嵌、掐丝、烧蓝、点珐琅、抽丝编盘、 制作。

0: 做的工艺品也更加丰富多彩，新华村也因此成为远近闻名的中国银器第一村。贺庆的银质锻制技艺2014年被列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截至目前，贺庆县银质锻制技艺代表性传承人有81人，其中国家级2人、省级8人、州级11人、县级60人。2022年，贺庆银匠荣获国家级劳务品牌称号。目前，贺庆全县有1500多户居民从事银手工艺品加工，5600多人直接从事银手工艺品加工，间接带动全县从业人员12000多人。熟练的贺庆银匠年平均收入约20万元，销售人员年平均收入约6万元。寸发标被多所大学聘为客座教授，国内有几10所大学还专门在新华村设立了教学实践基地。每到寒暑假，满村都是在银器作坊挥动小锤敲敲打打的大学生。寸发标多才多艺，闲暇时间会约上好友喝喝茶，唱几段滇剧，但设计和打造出最好的工艺品始终是寸发标最痴迷的事。2013年4月，国家民委领导到新华村考察时，被寸发标精湛的技艺和炽热的爱国情怀所打动，当即向他定制一件以中华大地民族团结进步为主题的作品，收藏到中国民族博物馆。寸发标组建专业团队，一边深入全国具有代表性的自然景观、人文景观进行实地考察，了解各民族的文化特征，一边认真研究微雕、圆雕等雕刻技艺，不断提升雕刻技艺水平。他带领团队历时4年，打造出展现56个民族团结齐心、和谐共荣的全家福，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大型银雕屏风。作品参加了砥砺奋进的5年大型成就展和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大型成就展，创造了新华村手艺人创新设计的新高度。
1: 好多人都这样问我，这个灵感是从何？其实灵感呢，可能是我始终呢对国家的这种爱，是一种爱的情怀吧，促使我完成这样的一件大作。
0: 寸发标始终坚持兼收并蓄、融会贯通的理念，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同银器锻制技艺深度融合，用精湛的手工艺品展示中华文化的独特魅力。寸发标主动将掌握的手工技艺倾囊相授，直接带出徒弟380多名，间接带出徒弟1600多名，培训高校学生2000多名。在寸发标的带动和影响下，众多在他乡闯荡的手艺人纷纷返回新华村，大批外地创业者、手工艺人纷纷到贺庆发展，贺庆银器锻制已成为展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新华村的手艺人都是照葫芦画瓢，制作传统样式的银器。
2: 少数民族需要什么，我们做什么。压根就没有我们自己的一些创作设计。
0: 为了改变这种状况，已经走遍多个少数民族省区练就精湛技艺的他回到家乡创业。
2: 回到新华村以后呢，我就创作了九龙壶。这个九龙壶当时呢一创作出来就一炮打响了。
0: 在他的带动和影响下，一些在外闯荡的手艺人纷纷回到新华村，共同打造出中国银器第一村。
2: 一个人在家里面富那是不行的，要大家一起富起来，然后呢才能够影响更多的一些手艺人。
0: 共同体云南叙事，今天讲述寸发标和新华村。
3: 共同体微论坛，
0: 寸发飙总是提醒自己要用一颗敬畏的心来做事。很多年前，在北京故宫博物院看到那些前辈艺人留下来的珍贵工艺品，寸发飙不禁潸然泪下。他几十年坚持用心、用灵魂去创作，

0: 便成为工艺美术大师，并带动了整个新华村的华丽转身。
1: 共同体微访谈，
0: 听众朋友，今天的微访谈，我们来分享一段采访录音。在采访中，寸发飙谈到为什么他积极参与传统技艺的保护、传承和创新。
2: 我们不但还要保护，我们还要弘扬，我们还要发展。所以呢，我们发展靠的是什么呢？靠的是开放，靠的是一种包容，靠的是一种接纳。高校的学子，他们来到新华村呢，我们呢就是把我们的这个千年的这样的一种技艺啊，给他们讲授，给他们传播啊。同时呢，高校把现代的一种技术、现代的一种理念带到我们这些传统的这样的一种技艺当中了。我们呢就是结合他们的一些理念啊，来充实我们自己。我呢要积极努力起来，起到一种先锋模范带头的一种作用啊，积极的去探索、去研究啊，去带动更多的人啊，积极做出做出的一些努力。
1: 时代与背景，
3: 新华村通过将民族手工艺与旅游、创业、慢生活有机结合，以文代旅、以产留居，吸引了超过千名长期旅居的新鹤庆人聚集在这里，让新华村成为产业交融发展、工艺传承创新、自然生态和谐的旅居生活目的地。如今数十家高校在新华村设立教学实践基地，许多大学教师也成立了艺术工作室。每年寒暑假，各地来的高校师生在新华村接触、体验、学习金银器制作手工艺。艺术院校的教师毕业生陆续在此安家，成为新村民。大学师生与工匠之间的良性互动，为新华村带来新的文化面貌，也激活了周边产业发展活力。新华村出产金属工艺品的销路，从过去的面向当地、面向旅游消费者，逐渐拓展为面向城市、面向日常生活。电商平台、手工艺体验场所和工艺品展示空间为新华村带来超出预想的人气。湖北美院学生吴小璐师从非遗银器锻制技艺传承人寸光伟，毕业后吴小璐留在鹤庆，在新华村附近租下一栋白族民居老院子，工作室也顺便搬到院子里，在此结婚生子，并把父母也从武汉接到鹤庆，全家人一起在鹤庆白族小院中工作生活。新华村浓厚的艺术氛围为游客们提供了独特的乡村旅居体验。近年来，创新推出小院加艺术、小院加非遗等别具一格的乡村旅居模式，巧妙地融合了自然风光与文化，丰富了鹤庆旅游业态，为游客们带来了全新的感受。越来越多的旅居者纷纷选择在这里安家落户，在这里寻找灵感，享受生活。新华村旅居产业得到蓬勃发展，主打银都水乡旅居鹤庆新华村旅居名片，不仅为来到这儿的旅居者们提供了一个独特的旅居体验，也为当地的村民带来了经济上的实惠，进一步推动了村庄经济的显著提升与多元化发展。

0: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
1: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
2: 那好科普基地，
3: 正扩大天文显示会，
2: 担待时装办法，
3: 李苏武师傅，
4: 广播航台灯红，
0: 不同的语言传递同一个声音，
1: 云南广播电视台。

0: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
1: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
2: 南湖科普基地，
3: 正破噶天五千出轨，
4: 当代时装版纳，
5: 李苏木师傅，
6: 广播涵盖更广，
0: 不同的语言传递同一个声音。
1: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与您真情相伴。

0: 修比马比不要困难哈呀。马里修比不，
1: 我错八号，客家罗表下为一时牛油锅哪尼？阿罗地多卡壳数字二十的个老，比出马子哈，你马可多自家自家打嘞。要不要给那个富二回家？要乌他吃起他莫就为下家我家为一笔吹加个字都多大？黑卡都嘛个费股，卡起的卡莫过米呀，黑的白二哈老咯。
2: 哥巴哥希，哥巴哥希，哥巴哥希，哥巴哥希，破壳该嘛个，黑卡破个该嘛个，黑呀卡。超家呢？家为嘛你是不家为咯？阿咪啊，罗嘛你是阿姐为来你家啦？
3: 阿咪啊，我不家，我来超家路边卡好超有啦。
2: 有哇。
3: 太多哦，五十八我边来，一边超有啦。
2: 五十八阿古里给嘞，好吃的好大黑阿哥，蛮妙给个为哟。
3: 啊？太多，一边超嘛有啦。
2: 阿咪啊。我给铺说我错为错嘛黑了嘿。
3: 阿弥啊我不来给谁了。我搞不来错哟。他卡一笔去哟我没来哟。
2: 我去大步一的大大表黑。他妈家的阿弟弟弟。
3: 我来一笔去主催故作对家的吧。这奴也奴催跳拉大表。
2: 我可以不必。我问一下啦，我去一边吹，我是主吹的，书记啦。
3: 月月，
2: 对你，你我是他吹主的，我靠个家教个呗。
3: 我去。
2: 我哎哥，我为苏州他为厉害错哎。
3: 哎哥啦，我为阿爸也厉害错。我有他了自己干嘛想了我来开个人家你都没了
2: 哟哟哎呀呀我为快苗起飞飞压拉为何家何家小孩
3: 妈妈妈妈快苗家不没了拉茶几没几草压的把车的包裹没下来就干干了
2: 呀咯这我可可拉为家不不都下啦阿弥罗嘎嘎都哈啦，告诉咕噜亚哥嘎不哈啦，国米亚维克的白哈喽咯，罗嘎罗哥，我这边蛮你是个蛮好，可，罗他哦哈可，西桥都哈啦你啊，
3: 黑哥我不去，呵呵，就变嘞，哎家里去瞧，
2: 黑大哥罗威，罗哦是宝，去木木威拿古杰他阿姆啦。我家来，我去买卡果子，催我回来，我家切大米肉。我去切的去，地给切大米，牙膏切的家来，家拉卡也去他洗大来。我下锅为他卡多为的他五包大米肉。第五里里阿搞个包个到位吧。
3: 家拉，家拉要切的去，催主人的大米啦。
2: 伊阿吧，我过路的要阿洗嘿嘿。第一个，我要他干么都为要。我你哈你，是为他干么牙膏，多加多膏，改个改价。我他估计呢，起哪哪地都为，是不过地都下脚吧。
3: 有了有了，地都下为这么黑，为路马克里切下么下脚了。
2: 哈哈哈，哪个为黑哟？哦，我是宝嘞，我和为衣服是哪个去搞？我他卡呀拿哈拉个，哦，不加个个走靠个个拿干，记得去卡靠个衣服是着嘞，卡绝绝为哪个卡靠这个姑娘秀。
1: 给的四大位卡罗他个么嘞？以下你们靠哈来个个照顾，多哈个个照。有很呢，卡莫玛个是个，除非会有拉高。一边吹，当做做手机，做会做热，再来来不抓驾驶阿不啥去。 这位会为八故事哦，你有过一时的马的都为热大切。
4: 阿不少，努阿够啦，莫来写为家的家的个队伍，你有过一时的阿照这。
5: 阿够，我哈个大好个，这估计为第次把拍好个为这。
4: 结果我去七位一时的只卡，在那哈尼做了哈里，你嘞我去预备去第排马的排位，在那哈尼做了哈里。露拉，露拉。
2: 咋啦？阿福沙，吹，去阿叔老来呢？
4: 咦，你好啦？
3: 咋啦？俺们俩搞了。

0: 各民族团结奋斗的优美和声。
1: 少民族团结，建设人民家。
2: 各民族交流、交往、交融的生动画卷。
3: 大家要努力，还要过上更好的日子。
2: 共同体，云南叙事。
4: 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新华村的手艺人都是照葫芦画瓢制作传统样式的银器。
5: 少数民族需要什么我们做什么，压根就没有我们自己的一些创作设计。
4: 为了改变这种状况，已经走遍多个少数民族省区练就精湛技艺的他回到家乡创业。
5: 回到新华村以后呢，我就创作了九龙壶。这个九龙壶当时呢一创作出来就一炮打响了。
4: 在他的带动和影响下，一些在外闯荡的手艺人纷纷回到新华村，共同打造出中国银器第一村。
5: 一个人在家里面富那是不行的，要大家一起富起来，然后呢才能够影响更多的一些手艺人。
4: 共同体云南叙事，今天讲述寸发标和新华村。
6: 秦州前飞翼大理线，这个月的19号到21号，在我们和秦新华村举办。喜欢创新、干热闹的，那又是一个福音了啊！又是一个福音了。
4: 11月22日是大理白族自治州成立纪念日，大理州鹤庆县草海镇新华村作为鹤庆银器锻制技艺国家级非遗项目的诞生地，成为庆州庆非遗大理行活动的主场之一。
6: 每次回来参展的这些事基本上都是些省级非遗传承人来表演啊，有的绣花呢，唱曲子呢，捏狗狗呢，扛粑粑呢，样板样式都有。没机会难得，19号晚间7点。饭吃掉嘛，一个做一个的包嘛，有些个小小的了。
4: 新华村位于鹤庆县西北部凤凰山脚下，村东南是一片2000多亩的草海，水域宽阔，盛产莲藕、菱角、海菜花和鱼虾。每年夏季，荷花怒放，呈现出一派高原水乡景色。真正让新华村飞升中外的是新华村的银器加工业。新华村被誉为中国银器第一村，工艺产品销往全国和海外市场。新华村还被评为国家4A级风景名胜区、中国民间艺术之乡、中国传统村落、全国特色景观旅游名村、云南省特色小镇。新华村有今天的发展，离不开一个人，他就是中国工艺美术大师、国家级非遗传承人、星滇人才奖获得者、鹤庆寸发标文化产业有限公司董事长寸发标。在2024年9月举行的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上，寸发标又被表彰为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个人。
7: 我觉得这些奖项呢看起来是一种荣誉，但是我更觉得它是一种鞭策，就暗暗地下了决心不辜负党和国家对我的这样的一种希望。
4: 新华村最早叫石寨子，当年是有名的小炉匠村。走进新华村，叮叮当当的小锤声不绝于耳，这里家家有手艺，户户有作坊。自唐朝南诏国时期，这里的白族手艺人便开始手工制作银铜器，并世代相传，沿袭至今，已有1000多年的历史。村民大多靠挑着担子远走他乡打制银器谋生。每位匠人都有自己的方法和技巧，他们在方寸间用心手合一的敲打，将各式花样印在银器之上，制作碗、壶、杯、手镯、茶具、银画等一件件精美银器。新华村手艺人打造的精美工艺品沿着茶马古道进入四川、西藏、甘肃等省份，甚至远销印度、缅甸、尼泊尔等国。 孙发彪1962年出生在新华村，家族祖辈手艺都很出名。童年的孙发彪喜欢画画，16岁，孙发彪跟随父辈开始打银器的小炉匠生涯。与其他的小炉匠不同，孙发彪的担子上比别人多了一副画夹，见到有意思的图案就临摹下来。做活时也格外用心。18岁，学艺仅3年的孙发彪就开始带徒弟了。为了生计，孙发彪的足迹遍及省内的文山州、西双版纳州等地，还到过贵州、广西、西藏、宁夏、甘肃、陕西等省份。彝族的手镯、围腰链、领花，壮族的项圈、长命锁、衣角牌，傣族的银腰带、瑶族的银纽扣、佤族的耳环、苗族妇女头戴的银饰，无论是哪个民族、哪种风格的银饰品，孙发彪都做得有模有样，令人赞叹。1987年，听说西藏银铜器需求量大，25岁的孙发彪约上同村7个伙伴远赴拉萨。藏区的艺术与审美拓宽了孙发彪的视野。由于肯钻研、能吃苦、技艺出众的孙发彪被聘为西藏福利企业总公司民族用品加工部经理，带领着藏族和白族工匠制作手工艺品。上世纪80年代末，一次偶然的际遇，孙发彪想到用白铜制作布达拉宫题材的工艺品。经过2个多月的反复设计和创作，白铜浮雕布达拉宫问世了。西藏自治区政府当即向孙发彪订了20套，作为西藏自治区代表团出访时赠送的礼品。孙发彪上了《西藏日报》，后来《中国日报》也报道了他在拉萨帮助藏族工匠发展民族加工工艺的事迹。在西藏8年，孙发彪兼收并蓄，逐步形成了自己的艺术风格。自从孙发彪在西藏闯出一片天地后，新华村的白族乡亲也纷纷来到拉萨。白族银匠们以前门店后作坊的形式加工各种工艺品，成为西藏制作金属工艺品的主流队伍。1996年盛夏，受西藏当雄县的邀请，孙发彪去参加当地的林卡节，他身着藏装，和当地人一起摆起了银器手工艺品摊位。素未谋面的云南日报记者任琴找到了孙发彪，任琴的一番话改变了孙发彪的人生轨迹，也成就了一位工艺美术大师。
8: 他说是孙师傅呀，你待回去，你有这么好的手艺，你为什么不在你家乡发展？我说大姐呀，我们鹤庆的白族又一串链子又一双手镯不够我做呀。他说是你错了，你面对的压根不就是鹤庆人，也不是原来的少数民族，也不是西藏的藏族。他说是你应该面对整个世界。他说是你要知道你心有多大，你的舞台就有多大。那天晚上我睡觉一天晚上看天花板，当时4隔1年以后我回来了，我想改变新华村这些以往的这样的一种格局。
4: 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新华村的手艺人都是照葫芦画瓢制作传统样式的银器。
8: 少数民族需要什么我们做什么，压根就没有我们自己的一些创作设计。
4: 为了改变这种状况，已经走遍多个少数民族省区练就精湛技艺的他回到家乡创业。
8: 回到新华村以后呢，我就创作了九龙壶，啊，这个九龙壶当时呢一创作出来就一炮打响了。
4: 在他的带动和影响下，一些在外闯荡的手艺人纷纷回到新华村，共同打造出中国银器第一村。
8: 一个人在家里面，富那是不行的，要大家，一起富起来，然后呢才能够影响更多的一些手艺人。
4: 共同体云南叙事，今天讲述孙发彪和新华村。孙发彪回到家乡新华村，打算闯出一片新天地。村里人说他傻，放着在西藏的好工作不干。 寸发彪跟父亲说了自己的想法，父亲直接甩给他两个字：做梦。寸发彪不急不忙，显得很有底气。为了让古老的银器加工手艺脱胎换骨，从审美上更具现代性，寸发彪开始了全新的尝试。
8: 中国人是农的后代，是农的传人，我就设计了一套角龙壶啊。当时我知道角龙壶设计出来很精美啊，一炮打响，真的让我不可思议的就是说，把壶做好了，然后呢就配了八个杯，看看首尾相衔嘛。但是做出来会神奇般的出现，一壶酒里面倒满八只酒杯，一滴不多，一滴不少啊。我心里面就想，我成功了。然后呢，我就这样以后呢，我就申请了国家专利。后来一炮打响以后，全村的人都在做。虽然说我的专利有了，但是我心里面想，这位任大姐让我回来，她是让我回来承担一种使命的，我就让大家做。
4: 1999年，寸发彪设计的九龙壶获得国家专利，并被中国工艺美术博物馆收藏。继九龙壶之后，寸发彪又设计创制了九龙火锅、九龙泼水桶、九龙烟筒等一系列产品。这些产品不仅大受欢迎，还为寸发彪赢得了广泛的声誉。人们渐渐不再把它当成一个手艺不错的银匠师傅，而是一位有着极高禀赋和创造力的工艺大师。他的作品越来越多地被收藏。

0: 并作为礼物赠送给贵宾。1999年6月，寸发标被授予云南省民族民间高级美术师称号。2003年12月，他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授予民间工艺美术大师称号。寸发标成为新华村银器设计潮流和趋势的引领者，他的创意经由大量手工作坊仿制后，成了新华村银器产品的一种共有形制，并获得了社会的广泛认可。当时新华村大部分手艺人还停留在传统生产经营观念上，作品缺乏创新，重制造轻营销，而寸发标有了品牌营销的理念，生产与经营理念已经与现代市场经济相适应。寸发标希望新华村手艺人能够在观念上有所突破。2012年，参加完中国工艺美术协会在剑川主办的培训班之后，寸发标向县政府申请经费，并获得企业赞助，自己又拿出2万多块钱，一共凑了6万元钱，在新华村举办了一期培训班。寸发标一家一户去动员，由中国工艺美术协会主办的国家级培训班在新华村开班，共有290名工匠参加，授课教师包括清华大学美术学院教授唐旭祥等7人，从工艺美术到品牌观念进行了为期6天的全方位培训。在寸发标的带动下，新华村将银器制作产业越做越大，家家户户都传出叮叮咚咚悦耳的小锤敲击之声，锻制手艺更加精湛成熟，流金、错金、镶嵌、掐丝、烧蓝、点珐琅、抽丝编盘，制作的工艺品也更加丰富多彩。新华村也因此成为远近闻名的中国银器第一村。贺庆的银质锻制技艺2014年被列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截至目前，贺庆县银质锻制技艺代表性传承人有81人，其中国家级2人、省级8人、州级11人、县级60人。2022年，贺庆银匠荣获国家级劳务品牌称号。目前，贺庆全县有1500多户居民从事银手工艺品加工，5600多人直接从事银手工艺品加工，间接带动全县从业人员12000多人。熟练的贺庆银匠年平均收入约20万元，销售人员年平均收入约6万元。寸发标被多所大学聘为客座教授，国内有几10所大学还专门在新华村设立了教学实践基地。每到寒暑假，满村都是在银器作坊挥动小锤敲敲打打的大学生。寸发标多才多艺，闲暇时间会约上好友喝喝茶，唱几段滇剧，但设计和打造出最好的工艺品始终是寸发标最痴迷的事。2013年4月，国家民委领导到新华村考察时，被寸发标精湛的技艺和炽热的爱国情怀所打动，当即向他定制一件以中华大地民族团结进步为主题的作品，收藏到中国民族博物馆。寸发标组建专业团队，一边深入全国具有代表性的自然景观、人文景观进行实地考察，了解各民族的文化特征，一边认真研究微雕、圆雕等雕刻技艺，不断提升雕刻技艺水平。他带领团队历时4年，打造出展现56个民族团结齐心、和谐共荣的全家福，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大型银雕屏风。作品参加了砥砺奋进的5年大型成就展和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大型成就展，创造了新华村手艺人创新设计的新高度。
1: 好多人都这样问我， 这个灵感。

0: 是从何而来？其实灵感呢，可能是我始终呢对国家的这种爱，是一种爱的情怀吧，促使我完成这样的一件大作。
1: 寸发飙始终坚持兼收并蓄、融会贯通的理念，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同银器锻制技艺深度融合，用精湛的手工艺品展示中华文化的独特魅力。寸发飙主动将掌握的手工技艺倾囊相授，直接带出徒弟380多名，间接带出徒弟1600多名，培训高校学生2000多名。在寸发飙的带动和影响下，众多在他乡闯荡的手艺人纷纷返回新华村，大批外地创业者、手工艺人纷纷到鹤庆发展，鹤庆银器锻制已成为展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新华村的手艺人都是照葫芦画瓢制作传统样式的银器。
2: 少数民族需要什么我们做什么，压根就没有我们自己的一些创作设计。
1: 为了改变这种状况，已经走遍多个少数民族省区练就精湛技艺的他回到家乡创业。
2: 回到新华村以后呢，我就创作了九龙壶。这个九龙壶当时呢一创作出来就一炮打响了。
1: 在他的带动和影响下，一些在外闯荡的手艺人纷纷回到新华村，共同打造出中国银器第一村。
2: 一个人在家里面富那是不行的，要大家一起富起来，然后呢才能够影响更多的一些手艺人。
1: 共同体云南叙事，今天讲述寸发飙和新华村。
3: 共同体微论坛。
1: 寸发飙总是提醒自己要用一颗敬畏的心来做事。很多年前，在北京故宫博物院看到那些前辈艺人留下来的珍贵工艺品，寸发飙不禁潸然泪下。他几十年坚持用心、用灵魂去创作，致力于留下百世流芳的艺术品，并努力将祖辈的技艺传承下去，发扬光大。正因为这份敬畏、这份坚持，寸发飙才由一名小炉匠蝶变成为工艺美术大师，并带动了整个新华村的华丽转身。
3: 共同体微访谈。
1: 听众朋友，今天的微访谈我们来分享一段采访录音。在采访中，寸发飙谈到为什么他积极参与传统技艺的保护、传承和创新。
4: 我们不但还要保护，我们还要弘扬，我们还要发展。所以呢，我们发展靠的是什么呢？靠的是开放，靠的是一种包容，靠的是一种接纳。高校的学子他们来到新华村呢，我们呢就是把我们的这个千年的这样的一种技艺给他们讲授，给他们传播，同时呢，高校把现代的一种技术、现代的一种理念带到我们这些传统的这样的一种技艺当中了。我们呢，就是结合他们的一些理念来充实我们自己。我呢，要积极努力起来，起到一种先锋模范、带头的一种作用。积极的去探索、去研究，去带动更多的人，积极做出应该做出的一些努力。
3: 时代与背景。
5: 新华村通过将民族手工艺与旅游、创业、慢生活有机结合，以文代旅、以产留居，吸引了超过1000名长期旅居的新鹤庆人聚集在这里，让新华村成为产业交融发展、工艺传承创新、自然生态和谐的旅居生活目的地。如今数十家高校在新华村设立教学实践基地，许多大学教师也成立了艺术工作室。每年寒暑假，各地来的高校师生在新华村接触、体验、学习金银器制作手工艺。艺术院校的教师毕业生陆续在此安家，成为新村民。大学师生与工匠之间的良性互动，为新华村带来新的文化面貌，也激活了周边产业发展活力。

新华村出产金属工艺品的销路，从过去的面向当地、面向旅游消费者，逐渐拓展为面向城市、面向日常生活。电商平台、手工艺体验场所和工艺品展示空间

跟家人一起在鹤庆白族小院中工作生活。新华村浓厚的艺术氛围为游客们提供了独特的乡村旅居体验。近年来，创新推出小院加艺术、小院加非遗等别具一格的乡村旅居模式，巧妙地融合了自然风光与文化，丰富了鹤庆旅游业态，为游客们带来了全新的感受。越来越多的旅居者纷纷选择在这里安家落户，在这里寻找灵感，享受生活。新华村旅居产业得到蓬勃发展，主打银都水乡旅居鹤庆新华村旅居名片，不仅为来到这儿的旅居者们提供了一个独特的旅居体验，也为当地的村民带来了经济上的实惠，进一步推动了村庄经济的显著提升与多元化发展。

0: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
1: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
2: 南湖科普基地，
3: 正破噶天五先出轨，
4: 当代时装板呐，
5: 李苏我在乎，
6: 广播涵盖儿童，
0: 不同的语言传递同一个声音。
1: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与您真情相伴。

0: 小米马币不要看那哈呀。马里小米不。
1: 我错八号，客家罗表下的意思牛牛哥那哈尼。阿罗地多卡壳数字二十的个老。比出马西哈，你马可多自家自家打嘞，要不要给那个富二回家？要乌他吃起他莫就为，下家我家为也比吹价格低得多大。皮卡多马咖啡壶，卡起的卡，莫过米亚克的白二哈老咯。
2: 过吧过去，过吧过去，过吧过去。哥巴哥希，破壳盖玛嘎，皮卡破个盖玛嘎，黑呀卡，超家呢家为嘛你是不家为咯？阿米啊，罗嘛你是阿姐为了你家啦？
3: 阿米啊，我不家，我来超家路为卡可超有啦？
2: 有哇。
3: 太多，哦，五十八为了一杯超有啦。
2: 五十八啊，鼓励给了，破起的扩大黑呀哥，蛮妙给搞为哟。

0: 我的我是耶，
1: 有你我以我你起，
2: 你是我吧那啥啥。
1: 听不听了我爹们那那说不啊，这是花花子啊，每年木瓜三夫妈芝麻起了我一直听嘛关键弄我的听不过听不过啊，地嘎吃那啥路你说木瓜特别嘛四十年夫妈过啊，每年你说你转木瓜白妈没见那那个